放言为我们绽放，总有一缕清风给我们纳凉，总有一缕阳光让我们温暖。只要我们拥有一颗宁静的心，安之若素，我们就能踏歌而行，时时感受到岁月的芬芳。

让自己忙一点，忙到没有时间去思考无关紧要的事儿，很多事儿就这样悄悄地淡忘了。时间不一定能证明很多东西，但是一定能看透很多东西。坚信自己的选择，不动摇，使劲跑，明天会更好。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这里依然是小金的暖心歌，我是小金。暖心的歌曲和小金的声音依然陪伴大家。什么事儿都要在自身找原因，不要总是苛求他人。鞋子脏了，是因为你走的路不干净。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刘宇宁的全新单曲，那么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伤心的人都在跳舞》，这也是近期他送我们的一首全新的歌。那么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是希望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解除那些负面引力的压力，希望这些压力能够跟着这样的一首歌消失殆尽。而刘宇宁的第二张个人专辑就叫做《刘宇宁的》，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在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非常重要的歌。这首歌响起的时候呢，引擎就开始运作了，霓虹也开始闪烁了，大家也开始跟着跳舞了，世界也开始转动了，身体开始摇摆了，伤心当然也就开始消散了。所以这首歌曲呢也是唐汉霄反复调试出来的一首反重力引擎的歌，源于刘宇宁的一个心愿，就希望有一首歌能够让大家听到之后感受到自然放松的简单的快乐，从沉重的生活和情绪当中解脱出来，这样的一种放松和快乐的方式能够非常直接的彻底的让大家感受到这样的一个人群的微缩画像，能够将这个画面聚焦到正在跳舞的人，而跳舞本身就可以让身体摇摆，让心情放松，能够让自己的一些情绪脱离地面，感受到这种施压的一个突然的放松感啊。当然我觉得这首歌还是有一些戏剧性在里面的，希望大家会喜欢刘宇宁的全新歌曲《伤心的人都在跳舞》。那么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白兔的新歌，最近的新歌挺多的，每一首歌曲都会给我不同的感受。那么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白兔《初恋》。

听到这首歌来自于 By Two， 那么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初恋。或许呢，在这首歌里，或许也在你们的心里，这是来自于他们的一首全新的歌曲，将这些少年的爱恋，那些易碎的坚韧的瞬间，通过这首歌曲得到托举。歌曲的旋律呢，非常的轻缓，就好像是寒夜当中喝出的白气，又恰好是裹住了那些细节里的柔软，让有一些情绪可以显得细腻而绵长。这首歌曲也是用了蒙太奇的手法，将初恋的那些细碎的片段轻轻地串联起来。他们把年少时候的爱恋比作了初绽的玫瑰，让这样的一份不相信物是人非的执着去面对青春的虔诚和敬意，所以这也是成长当中会有过的这些回味，也是现实当中会被我们遇到的那些有一些遗憾的藏在心里的凉意。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可能更多的是希望可以唱给那些喜欢他们的一些粉丝们的，因为大家可能也发现了 By Two 最近的改变，他们在一点一点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然后再唱歌给我们听，我觉得这才是

0: 别定义呢？
1: 听到的是来自 Valin 的《最好的我》，也是近期我会经常听的一首歌了。继续要来听到的歌呢，也是想要送给大家的歌。那么这首歌曲来自于陶喆，我们要听到陶喆在《再见你好吗》这张专辑当中收录到的一首歌。那么这首歌呢，也是他和蔡健雅一起合唱的一首，叫做《真爱等一下》。

看了一下时间呢，待会儿会进入到整点的广告，广告之前呢，我们要先来听一下来自于侯明昊的歌，叫做《弱女的世界没有暖阳》。那么待会儿呢，听完了广告回来，继续和我一起听歌吧。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0: 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胭脂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2: 胭脂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胭脂屋。
2: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听我的，我的音乐有节奏，
4: 我属于你的好音乐。
2: 我的音乐有态度。我的音乐会呼吸。

之后呢，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和我一起听歌，还是会有很多的新歌推荐和想和大家一起聆听。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萧敬腾的新歌，要听到这首歌曲呢，叫做为爱狂欢，那么这也是他在这个月份送给我们的一首非常棒的单曲，来听歌吧。

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萧敬腾的新歌，叫做《为爱狂欢》。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有一种激情和信念在里面，让我们都要感谢能够在爱中相遇。继续要听到的来自于林俊杰，这首歌曲的名字呢叫做《明日坐标》。那么这首歌也是《王者荣耀》10周年版本的主题曲。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林俊杰的新歌《明日坐标》，这也是《王者荣耀》十周年的主题歌。好像每一次在播这些游戏的歌曲的时候，都会很感慨。一个感慨呢是，至今为止我都不太会玩游戏。就是对于那些游戏玩得很好的人，我是很羡慕的。毕竟那个好像是我的就是短板。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会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因为从这些游戏最初的发行曲，到他们的周年曲，到他们的角色曲，到他们更新换代之后的这些歌曲，我几乎都有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聆听和预热，所以会感慨时间怎么会过得如此快。王者荣耀也有十周年了，继续要来听到的来自于五月天大信和刘若英演唱的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意外勇敢

听到的是来自于刘若英和阿信演唱的歌，叫《意外勇敢的脸庞》。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部电影叫做《我们意外的勇气》当中的一首歌。我觉得这两个声音的合作真的会让大家很多的记忆会在心里突然之间闪现啊。接下来听到的依旧是新歌推荐，我们要听到来自于王心凌的新歌《如果不是我的》，这也是电影《女孩》的片尾曲。

听到的这首歌，这是来自于王心凌的新歌，这是一首非常有温度的歌，叫做《如果不是我的》。这也是近期会和大家见面的一部电影，叫做《女孩》，这部电影的片尾曲。接下来听到的呢，来自于单依纯。那么这首歌也是很多朋友希望可以在节目当中听到的歌，来自于许我耀眼电视剧原声带当中的《像烟火爱过》。

看了一下时间，待会儿呢会进入到半年的广告，回来之后呢还有更多好听的歌想和大家一起来聆听。广告之前我们又听到了来自于张含韵和刘宇演唱的我们都非常熟悉的一首歌《细问说》。

0: 分项，就来汇成装饰，金丹报价零分项，闭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3: 妈，端午安康。
2: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4: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2: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4: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7: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

0: 店、百川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汇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编织我
1: 的音乐，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

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啊，来自于毛不易和周深演唱的《梅香如故》。我真的觉得找到他们两个人来搭这首歌的人，就是非常非常有音乐的审美，就是他们的声音在这首歌当中，就是很能够让大家有这种投入的，然后沉浸。

听到的这首歌曲呢，也是来自于刘宇宁的歌啊。继续要听到的是来自于831乐团，就曾经这首歌打动了很多人。当时有一段时间，我周围有很多的女生特别喜欢唱这首歌或者听这首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

这首歌，叫做《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就突然想起了前两天和我的同事在聊他编辑的一个文案，他那个文案当中呢，他就写的是当你想见一个人的时候就去见他，就是不要因为比方说还没到什么节日啊，然后没到什么就是各种特定的时间，就一定要找这样的一个时间然后才去见对方，就是想见他就努力去见他，我觉得很能理解这种心情吧，就是包括家人呐、然后包括你的朋友啊，你的爱人呐、就是想见他的时候，哪怕你现在没有办法即刻见到他，也要告诉他你现在这种心情，这个很重要。继续来听到来自于郭顶，收录在飞行器的执行周期当中的一首歌，保留。

听到这首歌叫做《保留》，来自于郭顶的一首歌，就是他在我看来虽然是很小众的一位歌手，虽然发行专辑呢就是要跨越很长时间才拿到他的新歌，其实他的上一张专辑到现在又过了很久了，所以我觉得他可能在我的心里就是那种很任性的歌手啊，就是也没有太关注到底有多少人期待着他发专辑，然后也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勤奋，但是他就是有那么一点他的任性，但是呢却不耽误他的歌好听，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才会让我觉得就是又期待然后又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感觉，就我希望的是我喜欢的歌手，我觉得特别好听的歌，特别棒的声音，我就希望他们能够让所有人都知道，但是没办法，我喜欢的大部分都是这一类很小众又有一点任性的歌手。继续我还听到的是来自于郭靖，这首歌曲呢收录在下一个天亮这张专辑里。其实对于下一个天亮这首歌什么时候开始打动我的，就是很多年前，然后有一次我听到一个女生翻唱，然后我就记住了这首歌，记住了这张专辑，记住了这个歌手，听到来自于郭靖《爱情讯息》。

的是来自于郭靖的歌《爱情讯息》。看了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要到这里告一个段落了。最后的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于黄子弘凡的歌，叫做《上升的一切》，来结束今天的有氧音乐。感谢大家的一路陪伴，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当中继续一起听歌吧。

0: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作为发动机的血液，机油除了能保护发动机，让发动机寿命更加长久以外，还能减少发动机出现故障的几率，以及节省燃油的开销。当然，如果机油使用不当，同样也会引起车辆故障，导致油耗增加，寿命缩短。本期节目我们来总结一下对机油认知的几种误区，避免踩坑。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梁静茹，会呼吸的痛。

0: 油被称为发动机的血液，是因为它流动于发动机各个部件之间，起到润滑作用，防止部件之间磨损严重。除此之外，机油还有冷却降温、清洗清洁、密封防漏、防锈防蚀，还有缓震缓冲等用途，作用可见一斑。但是在机油使用中难免有认识误区。第一个误区是机油变黑就得换。机油有清洁的作用，能够清洁发动机内部的积碳和氧化物，并将其溶解。而我们看到的机油中的黑色物质就是发动机内部积碳和氧化产物，所以无论多透亮的机油，只要加入到发动机中工作一段时间都会变黑，这是机油在发挥它的清洁作用。因此变黑完全是正常现象，并不是机油一变黑就得换。
1: 国之

机油认识误区二，粘度越大润滑越好。从润滑的角度来说，粘度过大，车辆启动的时候机油就会上得慢，恰恰启动的时候和机油没有完全热起来的时候，对车的磨损是最大的。机油作用之一是给发动机散热冷却，冷却液主要负责发动机上部燃烧室周围零部件的冷却，各运动部件却要依靠机油来散热。如果粘度过大，单位时间内机油的流量小，那么零部件冷却效果会差很多，零部件冷却不好就会导致其使用寿命大打折扣。另外，运动粘度过大，燃油经济性也肯定不好，所以选择合适的粘度才是对发动机最大的保护。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机油认识误区三：合成机油比矿物油粘度稀。有些车主仅凭外观感觉认为合成机油粘度太稀，机油压力小，实际上合成机油特性就在于此。因为发动机对于机油的粘度要求是低温启动和低温运转，必须保证粘度足够低才能减少磨损，高温运转时必须保证合适的粘度才能起到足够的润滑效果。相关数据显示，全合成机油粘度指数可以达到160以上，而普通矿物机油粘度指数不会超过100，所以在常温下看到的机油粘度没有任何意义。

只有在发动机高温和环境低温情况下，才能感觉到合成机油的粘度优势。同时，合成机油在粘度指数、抗氧化、换油周期等方面也完胜矿物油。

机油认识误区四，盲目选择机油。机油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发动机使用寿命的长短，因此不要盲目选择机油，既要重视质量等级，也要注意粘度等级。首先应按压缩比、排量等来进行使用性能级别的选择，然后按照气温负荷进行粘度级别选择。在选用机油质量时，应宁高勿低，质量好的机油能保证发动机润滑良好，减少磨损，延长发动机使用寿命，延长换油周期，减轻维护和修理的频度和难度。在选择机油粘度时，除气温条件外，应在保证发动机润滑与密封的条件下，尽量选用低粘度机油，以便节约燃料。刚才我们和您聊了在选择机油的几个认识误区，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1: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来收听音乐有话说节目，我是主持人苏妍。今天呢，我们要走进的是邰正宵。邰正宵呢，他的歌深情细腻，有众多的经典情歌呢，也被誉为了情歌王子。他和我们大家熟知的一些歌紧密的连接在一起。今天在这期专题当中，我们就一起来聆听邰正宵经典的歌曲。首先一起来聆听的是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那首999朵玫瑰。

好，刚刚一起来听的这首歌曲《999朵玫瑰》，这首歌曲可以说是谭盛萧的成名曲。歌曲将浓烈的爱意化作了999朵玫瑰的意象，而且这首歌一经推出之后就风靡整个华语乐坛，成为了跨时代的情歌符号。谭盛萧呢，也是凭借这首歌在2007年获得了第四届劲歌歌王最爱的华语经典金曲奖。好，继续来往下听歌。下面这首歌即将为大家推出的是《千纸鹤》，这个也是他在1994年同名专辑的主打歌曲。灵源呢，它主要是来自歌迷赠送的《千纸鹤》，歌词以折一千对纸鹤，结一千颗心情来传递思念和祝福。里面呢，我们仔细听，有钢琴和弦乐啊，他们搭配萨克斯，也营造了这样的一种深情忧伤的氛围。所以说，《千纸鹤》这首歌曲呢，也奠定了谭盛萧情歌王子的地位。好，一起来听听这首歌《千纸鹤》。

好，刚才一起来听的这首歌《千纸鹤》啊，记得那年间也特别流行做千纸鹤，还有那个幸运星，拿着这样的一个透明的玻璃罐子啊，里面装了好多小千纸鹤和装满祝福的小星星吧，好像是那时非常流行的一种许愿的方式吧。继续来往下听歌，像这首歌《心要让你听见》，这首歌呢收录于1995年专辑《1001夜》，由姚若龙作词，邰正宵作曲。他讲述的就是拿错了寻呼机之后寻找对方的故事。这首歌曲获得了年度精选金星国语歌的金奖，旋律很轻快，但是呢情感却一如既往的真挚。一起来听这首歌吧，先要让你听见。

很多人呢提到邰正宵的歌都会说当年拿着卡带或者说呢在车上啊一遍一遍的来听他的歌，好多歌曲也都是单曲循环，总是感觉在歌声当中吧，里面会有充满传奇色彩的一些歌词，同时呢还有对爱情的这种执着的追求。即将来听的是《一千零一夜》啊，这首歌曲也是同名专辑的主打歌曲。这首歌曲呢，也是展现了邰正宵这种独特的抒情风格。

好，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聆听的是邰正宵的歌《爱归零》。这首歌在1996年被入选了十大中文金曲。这首歌曲呢，也是以深情的旋律和伤感的歌词诠释了爱情逝去之后这种归零的无奈和释然。所以说呢，《爱归零》这首歌也是邰正宵抒情歌曲的又一经典之作。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欢迎大家继续来聆听音乐有话说，我是主持人苏妍。今天节目当中一起来聆听邰正宵的歌。邰正宵的歌温润细腻，深情但是不煽情，而且呢也善用数字和信物的意象，把种种的思念遗憾坚守唱得温柔又有力量。所以说呢，邰正宵也是90年代华语乐坛的温暖符号。刚刚我们一起来听的这首歌是《知己》，即将往下来听歌。下面这首歌即将听的是《想你想的好孤寂》啊，这样的一首歌，尤其在这个高音区域的时候，有的人曾经学过这首歌啊，都是觉得这个高音区比较难一些。但是呢，从邰正宵的嘴里来唱起来一听啊，却是一种非常深情的一种爆发，很直白倾诉思念的煎熬。是这种独白式的代表作，而且呢，旋律也是抒情带一点摇滚的张力，把深夜孤寂和牵挂唱得撕心，但是却又非常的温柔。所以说呢，有的人也把《想你想的好孤寂》这首歌称为是邰氏苦情的一首典范。好，一起来听听这首

一定比较熟悉了啊，找一个字代替。那么这首歌曲呢，通篇不言爱，但是呢却把思念真的是写到了极致。翻遍日记，将千言万语找一个字代替，却发现爱是最深的痕迹，千言万语都浓缩成一个爱字，真的是道尽了深情的无奈和执着。所以说呢，这首歌也是九十年代华语经典的治愈金曲。继续往下来听歌哈，下面这首歌《俘虏》。

刚才一起来听的这首歌，一听这个旋律就特别的熟悉啊，这也是氛围感的一首情歌，以爱情俘虏为比喻吧，来唱尽了为爱心甘情愿，情绪层层的递进也是极具感染力。好，下面我们来听一首群星合唱啊，永远不回头。

0: 每一首歌都有他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他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1: 欢迎大家聆听音乐有话说，我是主持人苏妍。在流行音乐的黄金岁月当中啊，有这样的一抹干净澄澈的天籁之声经久流传，他就是有着月亮公主美誉的实力派歌手孟庭苇。孟庭苇的歌声呢，给我们的第一印象就是纯净空灵，而且曲风也是温婉细腻。首先我们来听一听第一首歌《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刚才一起聆听的这首歌《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将满心的惆怅化作漫天的流云，所以说这首歌也是当年啊传唱度极高的时代金曲。同它一样呢，让我们留恋的还有那首《冬季到台北来看雨》，同样也是雨，细雨几相思。歌声当中呢，有一种淡淡的离愁别绪啊，这也是道尽了异乡人的这种思念和孤寂。所以说呢，听起来韵味十足。

即将来听的是你看你看月亮的脸，现在呢也听到好多版本，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啊，都在翻唱这样的一首歌。这首歌曲呢，曲风还是非常的清新灵动，所以说呢，也让月亮公主的名号家喻户晓。

孟庭苇的歌声啊，大多是这种曲调很温柔很雅致，而且呢歌声呢都是非常的甜美和温柔。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里面呢也满是青涩美好的一种青春记忆。

汪经纬呢也为好多的电视剧来演唱歌曲，谁的眼泪在飞就是紫色郁金香这部电视剧当中的主题曲，歌词诗意唯美，歌声舒缓深情，它也是将心底这种遗憾和伤感缓缓的诉说，耐人细细的去品味。一起来听歌曲《谁的眼泪在飞》。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了，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5: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6: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机油认识误区五，换机油只看里程不看保质期。正常情况下，车主可以根据机油使用里程和保质期来确定是否需要更换。普通机油5000公里更换，半合成机油7500公里更换，全合成机油10000公里更换。在经常堵车或高温寒冷等用车环境下，应该缩短更换周期。此外，如果机油超过其有效期限，即使没有达到更换周期的里程，也应该更换。

机油认识误区六，机油混用。机油混用的问题涉及到同品牌新旧机油混用、不同品牌机油混用、不同标号机油混用等情况，是机油使用的常见误区之一。首先，新旧机油不能混用，旧机油经过长时间使用已经被污染氧化，性能敌不过新机油，混用容易加剧汽车零件的磨损。其次呢，不同品牌的机油制造标准还有功能侧重不同，混用也会影响机油的性能。同时，不同标号的机油更是不能混用的，他们所侧重的车型不同，强行混用会损坏发动机。

机油认识误区七，盲目迷信机油添加剂。优质的机油是具备多种发动机保护功能的成品，配方中呢已经含有多种添加剂，其中包括抗磨剂，配方的均衡也足以保障各种性能的充分发挥。但是盲目迷信并且自行添加其他的添加剂，反而可能会破坏这种平衡，不仅不能给车辆

带来额外的保护，而且容易与机油中的化学物质发生反应，造成机油综合性能的下降。那误区八就是机油宁可多加不能少加。有些人认为啊，机油少了会损伤发动机，但是机油过多就会从气缸与活塞的间隙中窜入燃烧室燃烧，形成积碳。这些积碳呢会提高发动机的压缩比，增加产生爆震的几率。其次，机油过多增加了曲轴连杆的搅拌阻力，使燃油消耗增大。那同时呢，机油加多了会使得发动机内部的压力增加，容易导致

机油认识误区九，机油越贵越好，是不是越贵的机油质量就越好呢？其实并不是这样，选择合适车辆的机油才是最重要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参照车辆保养使用手册添加机油，不要盲目追求高价位机油。对一些行驶里程比较长的老旧车辆，可以适当的增加机油的粘度，填补常年磨损产生的间隙，提升气密性。进口的高端机油往往粘度比较高，不太适合国产车。如果盲目使用粘度高的机油，不仅起不到润滑发动机的作用，还会对发动机造成磨损。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得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零，我是主持人卓一，光影在歌唱，我们在这里等着您。首先第一首翻唱的好歌《忘不了》，一起来听。

流行元素相结合，唱出了军民鱼水深情。那么现在我们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另外一位歌手翻唱的一个版本。

接下来这首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映山红》，这是红色经典代表作，可以说是大家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旋律舒缓有力，融入了民族的

这首老歌是抒情的经典，歌词贴合大众情感，旋律朗朗上口。可惜不是你，唱出爱情中的遗憾，至今仍然是很多人必听的曲目。

经典老歌有生命力，体现在长期稳定的热度上。就像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可惜不是你》，其实呢，是经常出现在一些热搜平台上，也被很多歌手所翻唱。那么这首《可惜不是你》来自于一位男歌手翻唱的，一起来听。

林夏和沉默的爱情开始于一场花束般的恋爱，两个人因为排队买同款东西而相识，又发现彼此连对电影里的小众乐队的喜爱都高度契合。影片散场之后，在雨夜并肩奔跑，影票根被小心翼翼地夹在同一本笔记本里。他们曾像电影里的主角一样，共享书单，吐槽生活，把每个周末的影院约会视作仪式，坚信这份同频的爱意会永远保鲜。

可生活的重压终究袭来，陈默忙于加班，零下的电影票开始只剩单人座。直到某天，他在抽屉里发现一张没有拆封的花束般的恋爱的重映票，日期是他们的3周年纪念日。

这张重映票背面写着，想和你再一次看电影，就像最初那样。那时他们已经冷战了半个月了，他握着票根找到他，却见他办公桌上摆着同款的笔记本，扉页里加上所有他们看过的电影票。这场电影散场时，两个人没有像主角那样分手，而是紧紧相拥。他们终于明白，爱情或许像花树般经历花期，但用心呵护就能在平凡的日子里重新绽放。

故事，我是讲述人卓一。来收听今天的第二个故事。那年夏天，高考结束，我和阿林挤在他家那台小小的彩电前，看了一遍又一遍的《天若有情》。当刘德华骑着摩托车，载着穿着婚姻纱的吴倩莲在风里飞驰，追梦人的旋律响起时，我们哭得稀里哗啦。阿林说，他以后的婚礼一定要放这首歌。我笑着说，那我一定去当你的伴娘。后来，我们去了不同的城市上大学，联系渐渐少了。去年，我收到他的婚礼请柬。婚礼上，当追梦人的前奏响起，穿着婚纱的他缓缓走来，我瞬间泪目。他看向我，眼里带着笑。原来，有些青春的约定真的会被时光温柔地兑现。那部电影，那首歌，不仅是我们的青春记忆，更是我们友谊最好的见证。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光影故事，继续来收听和电影有关的故事。当我整理旧物时，翻出一张落满灰尘的刘德华《忘情水》的 CD， 看着它，我想起高中时的后座男生，他话不多，总戴着耳机，听的全是刘德华的歌。

后来有一次，我借他的笔记，发现扉页上用工整的字迹抄着《忘情水》的歌词。我打趣他，他只是红着脸把 CD 塞给我，说：“你也听听，很好听。”那盘 CD 我听了整个高三。

毕业散伙饭，他喝了一点酒，看着我说，其实我抄歌词是想送给你。我心里一震，却因为害羞什么也没有说。后来我们各奔东西，再也没见过。

如今 CD 还在，歌还能听，只是那个送我 CD 的少年再也没有消息。原来有一些喜欢就像老歌一样，藏在岁月里，成了心底最温柔的秘密。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川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主持人卓一。这时段呢，我们将一起来收听的是光影故事，我们一起来讲述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

设在西北小村镇的老木匠陈守山，今年67岁，一辈子守着老家的黄土坡，靠着一双守墓工艺养活全家人。年轻时村里缺水，土地种不出粮食，家家户户日子都过得紧巴巴的，不少同乡收拾行囊远赴外地谋生。身边人劝他离开故土去城里打工吧，可是老木匠却说不行。

行，我得守着这老屋。果然，他守着老破的老屋，每日打磨木料，给村里人做桌椅门窗，闲暇时就望着连绵群山发呆，心里始终盼着家乡能变好，儿女长大成人之后全都定居了城市，每年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回家团聚。那么大个院子，平日里只剩下陈守山一人独居，日子是冷清又孤单。儿女们担心老人家孤独，给家里装上了网络电视。一次偶然的机会，陈守山点开了电视剧，画面里黄沙漫天的戈壁，吃不饱穿不暖的村民，扎根大山拼尽全力脱贫的乡亲，一下子戳中了他的心。电影里的村民们不舍得故土，齐心协力引水开荒，种蘑菇致富，哪怕受尽磨难也绝不放弃家园。村干部放下安稳的生活，日复一日奔波劳碌，只为让贫苦乡亲过上好日子。一幕幕场景和陈守山年轻时的生活是一模一样，看着屏幕里为家乡奋力打拼的普通人，陈守山常常看得红了眼眶。往后的日子，这部电影成了老人最贴心的陪伴。清晨干完木工活，傍晚坐在院子里，他都会反复回看片段。电影里村民们相互扶持的温情，开荒拓土的坚韧，让独居的他不再觉得孤单。曾经离开家乡的老友回乡探望，两人一起坐在电视机前重温影片，聊着当年吃不饱饭的艰难岁月，看着如今家乡通了公路，盖起新房，物产丰富，再也不是贫瘠荒凉的模样。陈守山常常感慨，说自己就像电影里守着故土的普通人，没有惊天动地的本事，却用一生的坚守用脚丈量这片土地。这部电影不仅复刻了一代人的苦难和拼搏，也慰藉了一位老人半生的乡愁。平凡人的坚守从来不会被辜负，故土深情，岁月始终会回馈所有默默付出的普通人。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光影故事，我是讲述人卓音。欢迎您继续来锁定频率，关注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来收听今天的第二个故事。李小晴是一名30多岁的普通职场女性，独自带着年幼的女儿生活，平日工作繁忙，还要照顾孩子的起居，生活压力压得她喘不过气。年少时她性格叛逆，总觉得母亲的思想老旧，处处管束自己，求学、择业、婚恋都和母亲频频争吵。成年之后忙于自己的生活，很少静下来陪伴母亲，总以为日子漫长，陪伴来日方长。直到母亲骤然生病住院，

看着病床上日渐苍老虚弱的母亲，林小琴内心满是愧疚与后悔，整日陷入情绪低落之中，提不起精神去生活。一次周末的夜晚，女儿拉着她一起观看温情电影。起初，林小琴只是陪着孩子随意观看，可随着剧情慢慢推进，她渐渐陷入其中。荧幕里母女之间笨拙又深沉的爱意戳中了林小琴心底最柔软的地方。她看着电影，回想自己从小到大的点点滴滴。天冷时母亲连夜缝制的棉衣，失意时默默宽慰的话语，无论自己多大年纪，永远被母亲当成孩子呵护和包容。从前不懂母亲的操劳和唠叨，如今才明白，那些琐碎的叮嘱却是藏不住的深爱。电影落幕，林小琴泪流不止。第二天一早，她放下手头忙碌的工作，带着水果点心赶往医院，紧紧握住母亲的手，耐心陪着母亲说话散步。曾经隔阂疏离的母女关系，在电影的触动下慢慢消融。如今林小琴格外珍惜和母亲相处的每一刻，也学着电影里的温情模样，用心呵护自己的女儿。这部治愈无数人的亲情电影，让一个普通人幡然醒悟，世间最珍贵的莫过于家人相伴，不要等到遗憾来临才懂得感恩母爱。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欢迎您继续和我们来收听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我是讲述人卓音。继续来收听故事。王建国是一位年过七旬的退伍老兵，年轻时响应号召参军入伍，驻守边疆多年，和战友们一同守卫祖国疆土。退役之后，他回归平凡市井生活，放下军装，成为一名普通的市民，平日里买菜遛弯，照顾家人，很少主动提起年轻时的军旅生活。岁月匆匆，当年并肩作战的战友们四散各地，有的人常年失联，有的人早已离世。那段热血沸腾的军营时光，渐渐藏在了老人心底的最深处，成为不愿轻易触碰的一段回忆。儿孙们知道老人有着军旅情怀，特意在家里播放经典爱国电影《长津湖》，陪老人一起观看。当电影炮火声响起，冰雪覆盖的战场，不畏生死的志愿军战士，这些场景映入眼帘，尘封几十年的记忆瞬间涌上了王建国的心头。电影里战士们身着单薄棉衣，在极寒恶劣的环境里坚守阵地，饿着肚子浴血奋战，为守护家国义无反顾牺牲奉献。看着荧幕里年轻坚

的战士，老人仿佛看到了当年的自己和战友。他一边观看，一边给儿孙讲述过往的经历，曾经一起吃苦拼搏的弟兄，一同许下保家卫国的誓言，一幕幕画面清晰浮现。平日里温和慈祥的普通老人，在光影之间依旧是当年热血赤诚的军人。这部厚重的爱国电影唤醒了老兵的青春记忆，也让后辈读懂老一辈的家国大义。平凡老兵褪去戎装，初心从未改变，光影长存，英雄永远被铭记。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兴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产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6: 我拒绝平庸，
7: 我抵触暗恋，
6: 我不要平淡，
7: 我中断失眠，
6: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7: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6: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FM89.0，
7: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6: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7: FM89.0，
5: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情歌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他们说梦想之巅在山的另一边，那单纯就静止在1450之巅。1450米不仅是家乡部落的海拔高度，更是他心中纯粹初心的象征。他像一片枯萎的叶，渴望挣脱尘世的束缚，回到那片承载着童年与梦想的土地。穿插的原住民母语念白，更是对家乡亲人的思念推向极致。这首歌告诉我们，无论走到多远，心中总有一处温暖的港湾，那是我们最初的起点，也是心灵的归宿。

像是种浪漫情书，百年不倦的一支舞。这句歌词将 Tango 比作爱情，精准道出了感情里的热烈与缠绵。电影里的 Tango 舞步默契动人，而现实中伸出手邀你起舞败给了岁月的习俗，道尽了爱而不得的遗憾。那些咬着耳朵碎碎念不舍的温柔，那些打圈拉扯的心动，都在时光里成为了遗憾。背后的提琴虽然很出色，可永远没有你深刻，藏着对爱情最纯粹的执念。爱情或许会有遗憾，但那些心动的瞬间早已成为生命里最深刻的印记。

在这角落，我慢慢在这飘过，伸出手要你起舞，败给了岁月的习俗。

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我眼眶的泪已经装不下，只是你要离开我还得逞强。这句歌词道尽了无数人在离别时的脆弱与倔强，明明心痛到极致，却还要假装安然无恙。没了我，你依然拥有太阳，我却颓废疯狂。强烈的对比里，藏着最深的失落与不甘。曾经的温柔已成回忆，只能捧着伤痛独自流浪，在深夜里反复想念，难以释怀。这首歌像一面镜子，照见了爱情里的卑微与遗憾。即使失去了某个人，生活依然要继续，我们终会走出阴霾，重新拥抱属于自己的

尔面对我，他的眼神在闪躲，寥寥数语便勾勒出深夜乘客的疏离与不安，也道尽了都市人之间的微妙距离。我像一辆大洒水车，雨夜并不需要我，是司机的自我调侃，更是无数都市人孤独心境的写照。明明身处人群，却倍感寂寥，唯有清风相伴。便利店的灯光，午夜的广播，这些深夜元素既渲染了宁静氛围，又带来了一丝慰藉。这首歌里的计程车是城市的守夜人，承载着陌生人的悲欢离合。每个人都在深夜藏着心事，却也在孤独中彼此共鸣。这便是都市夜晚最真实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6: 我拒绝平庸，
7: 我抵触暗恋，
6: 我不要平淡，
7: 我中断失眠，
6: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7: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6: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FM89.0
7: FM89.0，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6: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7: FM89.0，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陈奕迅的歌把我们唱哭的有很多，把他自己唱哭的却不常见。今天要听的这一首就是他为数不多的能把自己唱哭的歌之一，《葡萄成熟时》。

其实这首歌不只是用来比喻爱情，当你执着地做一件事的时候，往往会和你想的不太一样，甚至没有结果。但不要灰心丧气，葡萄一样会成熟，就算不成熟，我们也可以用来酿酒，自醉自救。

秋风真的很懂事，携风雨而来，一叶知秋，思意渐浓。你可以躲在某一个时间，想念一段时光的掌纹；躲在某一个地点，想念一个站在来路也站在去路的让我们牵挂的人。孟凡明。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陈粒的歌是仗剑走天涯，那种踏遍万水千山总有一地故乡，如同少年不惧岁月长，有一种剑气消心的感觉。它有一股浓烈的江湖味道，是那种义气，一种飘渺自由的和别人不一样的倔强。这一首歌《走马》。

其实这一首歌整首都没有提到一句走马，可听完之后又觉得这个标题妙不可言。歌很长，唱来唱去又好像只有一句话，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喂喂，一二三，喂一二三，喂一二三。喂喂，一二三。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1: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5: 华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你在20出头这个年龄段有没有很难过？因为他没有儿时的勇气，年少的冲动，也没有成熟的物质，我们会消融那些不切实际的臆想，也接受很多难以为继的事实。这首歌21，
6: 到了这个年纪还有什么看不清，爱忘的人很

我们还没有做好当大人的准备，就被推着到了大人的年纪，有很多想做的事，却又害怕自己什么都做不好。其实每一个年纪都有着属于他的烦恼和压力，每一个年纪也有着属于他的成就和喜悦。活在当下，接受所有的一切，爱自己才是最真实的。

总是以为日子很长，可是恍惚间已经从春天到冬天，又从冬天到秋天。恍惚间你会发现还有很多的事没有来得及做，说好要全身心的去学一项技能，追一部剧，都因为懒惰而耽误了。说好的用尽全身的力气去爱一个人，好像也没有机会了。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国王与乞丐是一个人面对感情和物质之间平衡的思考，虽然分饰两个角色，却统一地面对了同一个问题。国王拥有的乞丐不曾拥有，乞丐拥有的国王也无比神往。

生活呢，往往就是这样，在大多数人都往国王的方向奔走的时候，如果还能静下心来体会乞丐的幸福，或许生活才不会失去颜色。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FM89.0，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FM89.0，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5: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原版是蔡健雅写给蔡依林的，但是苏运莹的演绎少了一种高处不胜寒的隐忍和委屈，多了一种天不怕地不怕的直面魔力。苏运莹

大量的纯钢琴伴奏，让人可以单纯的享受他的好声音。他的版本处处不合时宜，又非常惊喜，这大概就是他的魅力所在吧。

凡是死缠烂打的人，大都不是真的爱你，他们只是在跟自己赛跑。真正爱你的人做不到死缠烂打，因为害怕被你厌恶。爱得深的人最擅长自我欺骗和自我安慰。这首歌来自李荣浩，就这样。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们在人生的旅途中会遇见很多人，是普通朋友，或者是挚友，是萍水相逢，还是生死之交。从小开始经历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一直到社会，每一个阶段都会遇到新的人，但也势必会和旧的人说再见。还想听你的

每个人都来去匆匆，成为生命里的过客，只留下一点点回忆，而我们终究还是要一个人坚定地往前走。但如果能够遇见你，我想听一听你的故事。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兴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0: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1: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1: 得了，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5: 我拒绝平庸，
6: 我抵触暗恋，
5: 我不要平淡，
6: 我中断10年，
5: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6: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5: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FM89.0，
6: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5: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7: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他们说梦想之巅在山的另一边，那单纯就静止在1450之巅。1450米不仅是家乡部落的海拔高度，更是他心中纯粹初心的象征。他像一片枯萎的叶，渴望挣脱尘世的束缚，回到那片承载着童年与梦想的土地。穿插的原住民母语念白，更是对家乡亲人的思念推向极致。这首歌告诉我们，无论走到多远，心中总有一处温暖的港湾，那是我们最初的起点，也是心灵的归宿。

0: 像是种浪。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7: 我拒绝平庸，
8: 我抵触暗恋，
7: 我不要平淡，
8: 我中断10年，
7: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8: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7: 给你全听后的音乐好陪伴。FM89.0，
8: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7: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8: FM89.0，
5: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你累了就累了，逞强没有多厉害，这句歌词道破了感情里的自我消耗，不必为了维系关系勉强自己，坦诚面对内心的疲惫才是真勇敢。三观不合拍，拜托别硬来，是对不合适感情最直接的清醒认知。不必委曲求全迎合他人，玻璃鞋穿不下换双球鞋吧，用生动的比喻告诉我们，不合适的关系不必强求，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爱别人之前先爱自己，面对错的人果断放手，才能在

天是灰色，我的心是蓝色。这句歌词将失恋的心境描绘得淋漓尽致。世界失去色彩，内心满是孤寂，每一秒都是煎熬。爱你就像飞蛾扑向火，道尽了爱情里的执着与卑微，明知会受伤，却依然奋不顾身。当爱意消散，只剩心如刀割的痛楚，那些曾经的甜蜜与承诺都成了扎心的回忆。失恋不是终点，而是为了让我们学会成长，学会珍惜。纵使此刻心如刀割，终有一天伤痛会慢慢愈合，阳光会重新照亮心房。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刚刚开始彼此那种决心，明明悬崖都肯一起俯瞰，这句歌词勾勒出爱情最初的热烈与坚定。曾经以为能携手到白头，却终究抵不过命运的捉弄。明明我再流连也总是不配，是两种命，是两种人，道尽了爱而不得的心酸。人人都觉得我们如此般配，可白头偕老的谣传终究失了真，只能无奈接受你是我的完美缺陷。那些曾经的甜蜜与承诺都成了扎心的回忆，有些爱注定只能止步于此。放手，即使成全对方，也是放过自己。

有一杯茶解决不了的事，若有那就两杯，这句歌词像一句温柔的劝慰，将生活的烦忧都融入一杯热茶中。我们总在快节奏的生活里奔波，被压力与焦虑裹挟，为琐事烦忧，为得失纠结，却忘了人生本就该慢下来，泡一杯热茶，让茶香抚平心绪，让时光沉淀躁郁，让那些解不开的结，放不下的事，在茶香氤氲中都学会慢慢释然。不必强求事事圆满，学会与生活和解，一杯茶的时间就能找回内心的平静。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座城，
1: 一座城，
0: 一个人与
1: 音乐为伴，
0: 音乐为伴，倾抒一段岁月的清浅，
1: 岁月的清浅，
0: 讲述
1: 讲述
0: 那些歌，
1: 那些歌，
0: 那些年，
1: 那些年，
0: 音乐
1: 音乐，
0: 好时光，
1: 好时光。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走进今天的音乐好时光。在华语乐坛的黄金年代，总会有一些专辑历经了20多年依旧能够精准的戳中我们内心的一些事儿哈。今天我们要共读的就是莫文蔚2000年发行的经典的专辑12楼的莫文蔚。这张专辑是由李宗盛全程掌舵的作品，也是由莫文蔚滚石时期最后一张国语专辑，那也是华语都会情歌的巅峰之作哈，藏着每个成年人都懂的那一些孤独和温柔。

扇窗，电光石火秋凉。孩子离开了秋千，最快要到七月再回来。

2000年的时候，千禧年交替，城市霓虹喧嚣，人心却又愈发的疏离。彼时的莫文蔚奔波于电影拍摄和各地的演出，在繁华中渴望一处独处的空间。他想，12楼不算高，也不会与世隔绝，却能够隔绝楼下的喧嚣。这个高度恰好也寓着都市人身处繁华，心却孤独的那个状态。专辑名字由此诞生。不同于以往的是，本张专辑由不同于以往哈，专辑是由多位制作人拼凑的风格。那这一张专辑呢，是莫文蔚力邀着李宗盛全程操刀的，包办了大部分的歌词和制作。这是两个人继《阴天》歌曲后首次完整的合作。李宗盛呢，精准也捕捉到莫文蔚慵懒当中的低音的克制美感，用编曲包裹着人声的独特制作理念，让每一段旋律都有着温柔来托住她的声线，把都市女性的那种情感困境唱得入木三分。专辑入围第12届金曲奖6项提名，李宗盛也凭借这张专辑获得了最佳专辑制作人奖，也成为了华语制作史上经典的范例。

整张专辑的风格是以都会情歌为核心，主打的慢板抒情，融合了一些 hip hop 和轻摇滚，多元的元素哈，统一又不失层次，没有撕心裂肺的嘶吼，也只有着莫文蔚独有的慵懒的气音和克制的唱腔，把寂寞唱得优雅又清醒。那整张专辑同共有十首音乐哈，我们要听到的是第三首歌曲《因为所以》。

爱情从来都没有绝对的答案，所有的遇见和别离不过是因果的循环，藏着说不清的暧昧和遗憾。

抛开了感情的纠结，卸下了世俗的眼光，活得随性自在，在这一份不纠缠的清醒当中，成为了最珍贵的自愈力。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懒得管一股子，清新洒脱的味道。

爱情就像是旧的毛衣，起了毛球，摩擦当中慢慢的变得非常的薄，想要修复却找不到线索，没有歇斯底里的，只是平静的释然，旧爱远去，放过了自己，才是最好的结局。

这里就是营口音乐之声的音乐节目好时光，我们今天来介绍的是莫文蔚的这一张专辑《十二楼的莫文蔚》。

0: 三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4: 一座城，
5: 一座城，
4: 一个人与
5: 音乐为伴，
4: 音乐为伴，
5: 倾抒一段岁月的清浅，
4: 岁月的清浅，
5: 讲述
4: 讲述
5: 那些歌，
4: 那些歌，
5: 那些年，
4: 那些年，
5: 音乐
4: 音乐。
5: 好

刚才播放的是本张专辑的最后一首歌曲《遇见另一个自己》，是莫文蔚和李宗盛共同合唱。人生的路上，我们总在寻找，却忘了最该遇见的是自己。接纳孤独，拥抱自己的不完美，与自己的温柔和解，才是终身浪漫的开始，为整张专辑画上了温柔清醒的句号。二十多年过去了哈，十二楼的莫文蔚呢，依旧是都市人心中的情感归宿。她不至于孤独，却懂你的所有孤独；不定义爱情，却道尽了爱情的真相。愿我们都能在这张专辑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十二楼，在繁华当中去守住清醒，在孤独中遇见温柔。那么今天的晚上的音乐好时光，看一下时间呢，还有一点时间，我们来收听一些来自于莫文蔚其他好听的歌曲。刚才呢，我有听到，我有看到一位网友哈，想要点播的一首音乐是来自于莫文蔚的《阴天》哈。我们来放一下这首《阴天》。

盛夏的果实又酸又涩哈，就是秋天还没有来，怎么会有熟的果实呢？夏天怎会有果实成熟呢？所以果实落下来的时候，就该明白这个果实一定会有一点点酸的哈。但是偏偏有人在夏天喜欢摘下它，就像是一段感情没有等到承诺一辈子就早早的结束了。那些扬言要陪你一辈子走完的人生的人，总是会走到半路就不见了。大概人们就是这样毫无征兆的说着爱你，然后又悄无声息的离开了。

时间来到了17:58，我们今天的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的音乐好时光就到这里，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我们明天再会。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6: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7: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6: 一个全天好音乐的电波，
7: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6: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7: 要听歌，想着我。
5: 这里是营口。

音乐之声广播。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总以为自己是一个感情大师，但再次陷入泥潭才发现，其实自己也不过如此。人间失格里有这样一句话，仅一夜之间，我的心判若两人。他自人山人海中而来，来时携风带雨，我无处可避；走时乱了四季，我久病成医。王二愣。

我爱你，笨拙而热烈，一无所有又倾尽所有，因为我爱你，即使山河阻隔，风雨交加，我依然想去拥抱你。

是晚风渐息，星河若现。一场小别离，你是破晓清晨灿烂眼中的光景，你是回忆与爱续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人们谈恋爱是为了尝甜头，但好像有很大一部分人偏偏是捡苦头吃。我们试图证明只要有一个人爱着，那就是爱情，可最后好像只证明了自己是错的。也许爱这个事情是不需要证明的，一个眼神，一个动作，一个拥抱，都能够看得到爱。阿桑一直很安静。

许这个世间需要证明的爱，大抵都是不爱吧。只是这一份不爱，你总得费尽心思才明白。有时候命运的戏谑就在于你一直犹豫不决，等到终于下定决心，已经到了谢幕的时间。但也许爱情的谢幕没有那么可怕，就像观众散场之后，哭过，笑过，挣扎过，眼泪和笑容留在舞台之上，自己带着回忆离开。

很喜欢的一句话是，无论你遇到谁，都是生命中该出现的人，都有原因，都有使命。但是你要始终记住，没有人是无缘无故的出现在你生命里的，所以好好珍惜出现的每一个人。山楂

0: 上就来汇成装饰，清单报价零分项，闭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3: 妈，端午安康！
2: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4: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2: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产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4: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7: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8: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9: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8: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9: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8: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9: 要听歌，想着我。
6: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0: 岁月，你看不见。

0: 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陈奕迅的歌把我们唱哭的有很多，把他自己唱哭的却不常见。今天要听的这一首，就是他为数不多的能把自己唱哭的歌之一，《葡萄成熟时》。

其实这首歌不只是用来比喻爱情，当你执着地做一件事的时候，往往会和你想的不太一样，甚至没有结果。但不要灰心丧气，葡萄一样会成熟，就算不成熟，我们也可以用来酿酒，自醉自救。

春风真的很懂事，携风雨而来，一叶知秋，思意渐浓。你可以躲在某一个时间，想念一段时光的掌纹；躲在某一个地点，想念一个站在来路也站在去路的让我们牵挂的人。孟凡明。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陈粒的歌是仗剑走天涯，那种踏遍万水千山总有一地故乡，如同少年不惧岁月长，有一种剑气消心的感觉。它有一股浓烈的江湖味道，是那种义气，一种飘渺自由的和别人不一样的倔强。这一首歌《走马》。

其实这一首歌整首都没有提到一句走马，可听完之后又觉得这个标题妙不可言。歌很长，唱来唱去又好像只有一句话，你走后我做任何事情都像漫不经心，看所有人都是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作为发动机的血液，机油除了能保护发动机，让发动机寿命更加长久以外，还能减少发动机出现故障的几率，以及节省燃油的开销。当然，如果机油使用不当，同样也会引起车辆故障，导致油耗增加，寿命缩短。本期节目我们来总结一下对机油认知的几种误区，避免踩坑。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梁静茹，会呼吸的痛。

油被称为发动机的血液，是因为它流动于发动机各个部件之间，起到润滑作用，防止部件之间磨损严重。除此之外，机油还有冷却降温、清洗清洁、密封防漏、防锈防蚀，还有缓震缓冲等用途，作用可见一斑。但是在机油使用中难免有认识误区。第一个误区是机油变黑就得换。机油有清洁的作用，能够清洁发动机内部的积碳和氧化物，并将其溶解。而我们看到的机油中的黑色物质就是发动机内部积碳和氧化产物，所以无论多透亮的机油，只要加入到发动机中工作一段时间，都会变黑。这是机油在发挥它的清洁作用，因此变黑完全是正常现象，并不是机油一变黑就得换。

0: 不继续。
1: 机油认识误区二，粘度越大润滑越好。从润滑的角度来说，粘度过大，车辆启动的时候机油就会上得慢，恰恰启动的时候和机油没有完全热起来的时候，对车的磨损是最大的。机油作用之一是给发动机散热冷却，冷却液主要负责发动机上部燃烧室周围零部件的冷却，各运动部件却要依靠机油来散热。如果粘度过大，单位时间内机油的流量小，那么零部件冷却效果会差很多，零部件冷却不好就会导致其使用寿命大打折扣。另外运动粘度过大，燃油经济性也肯定不好，所以选择合适的粘度才是对发动机最大的保护。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机油认识误区三：合成机油比矿物油粘度稀。有些车主仅凭外观感觉认为合成机油粘度太稀，机油压力小，实际上合成机油特性就在于此。因为发动机对于机油的粘度要求是低温启动和低温运转，必须保证粘度足够低才能减少磨损，高温运转时必须保证合适的粘度才能起到足够的润滑效果。相关数据显示，全合成机油粘度指数可以达到160以上，而普通矿物机油粘度指数不会超过100，所以在常温下看到的机油粘度没有任何意义，只有在发动机高温和环境低温情况下才能感觉到合成机油的粘度优势。同时，合成机油在粘度指数、抗氧化、换油周期等方面也完胜矿物油。

机油认识误区四，盲目选择机油。机油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发动机使用寿命的长短，因此不要盲目选择机油，既要重视质量等级，也要注意粘度等级。首先应按压缩比、排量等来进行使用性能级别的选择，然后按照气温负荷进行粘度级别选择。在选用机油质量时，应宁高勿低，质量好的机油能保证发动机润滑良好，减少磨损，延长发动机使用寿命，延长换油周期，减轻维护和修理的频度和难度。在选择机油粘度时，除气温条件外，应在保证发动机润滑与密封的条件下，尽量选用低粘度机油，以便节约燃料。刚才我们和您聊了在选择机油的几个认识误区，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装修怕增项，就来汇成装饰，清单报价零增项，预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89.0 FM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5: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6: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机油认识误区五，换机油只看里程不看保质期。正常情况下，车主可以根据机油使用里程和保质期来确定是否需要更换。普通机油5000公里更换，半合成机油7500公里更换，全合成机油10000公里更换。在经常堵车或高温寒冷等用车环境下，应该缩短更换周期。此外，如果机油超过其有效期限，即使没有达到更换周期的里程，也应该更换。

机油认识误区六，机油混用。机油混用的问题涉及到同品牌新旧机油混用、不同品牌机油混用、不同标号机油混用等情况，是机油使用的常见误区之一。首先，新旧机油不能混用，旧机油经过长时间使用已经被污染氧化，性能敌不过新机油，混用容易加剧汽车零件的磨损。其次呢，不同品牌的机油制造标准还有功能侧重不同，混用也会影响机油的性能。同时，不同标号的机油更是不能混用的，他们所侧重的车型不同，强行混用会损坏发动机。

机油认识误区七，盲目迷信机油添加剂。优质的机油是具备多种发动机保护功能的成品，配方中呢已经含有多种添加剂，其中包括抗磨剂，配方的均衡也足以保障各种性能的充分发挥。但是盲目迷信并且自行添加其他的添加剂，反而可能会破坏这种平衡，不仅不能给车辆带来额外的保护，而且容易与机油中的化学物质发生反应，造成机油综合性能的下降。那误区八就是机油宁可多加不能少加。有些人认为啊，机油少了会损伤发动机，但是机油过多就会从气缸与活塞的间隙中窜入燃烧室燃烧。

形成积碳，这些积碳呢会提高发动机的压缩比，增加产生爆震的几率。其次，机油过多增加了曲轴连杆的搅拌阻力，使燃油消耗增大。那同时呢，机油加多了会使得发动机内部的压力增加，容易导致发动机的密封件渗油，所以机油量应该控制在机油尺的上下刻度线之间就行了。

机油认识误区9，机油越贵越好，是不是越贵的机油质量就越好呢？其实并不是这样，选择合适车辆的机油才是最重要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参照车辆保养使用手册添加机油，不要盲目追求高价位机油。对一些行驶里程比较长的老旧车辆，可以适当的增加机油的粘度，填补常年磨损产生的间隙，提升气密性。进口的高端机油往往粘度比较高，不太适合国产车。如果盲目使用粘度高的机油，不仅起不到润滑发动机的作用，还会对发动机造成磨损。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产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6: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7: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6: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7: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6: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7: 要听歌，想着我。
5: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8: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9: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想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他们说梦想之巅在山的另一边，那单纯就静止在1450之巅。1450米不仅是家乡部落的海拔高度，更是他心中纯粹初心的象征。他像一片枯萎的叶，渴望挣脱尘世的束缚，回到那片承载着童年与梦想的土地。穿插的原住民母语念白，更是对家乡亲人的思念推向极致。这首歌告诉我们，无论走到多远，心中总有一处温暖的港湾，那是我们最初的起点，也是心灵的归宿。

像是种浪漫情书，百年不倦的一支舞。这句歌词将探戈比作爱情，精准道出了感情里的热烈与缠绵。电影里的探戈舞步默契动人，而现实中伸出手邀你起舞败给了岁月的习俗，道尽了爱而不得的遗憾。那些咬着耳朵碎碎念不舍的温柔，那些打圈拉扯的心动，都在时光里成为了遗憾。背后的提琴虽然很出色，可永远没有你深刻，藏着对爱情最纯粹的执念。爱情或许会有遗憾，但那些心动的瞬间早已成为生命里最深刻的印记。

在这角落，我慢慢在这飘过，伸出手要你轻舞，败给了岁月的习俗。

情歌，我是子衿。我眼眶的泪已经装不下，只是你要离开我还得逞强。这句歌词道尽了无数人在离别时的脆弱与倔强，明明心痛到极致，却还要假装安然无恙。没了我，你依然拥有太阳，我却颓废疯狂。强烈的对比里藏着最深的失落与不甘，曾经的温柔已成回忆，只能捧着伤痛独自流浪，在深夜里反复想念，难以释怀。这首歌像一面镜子，照见了爱情里的卑微与遗憾。即使失去了某个人，生活依然要继续，我们终会走出阴霾，重新拥抱属于自己的太

尔面对我，他的眼神在闪躲，寥寥数语便勾勒出深夜乘客的疏离与不安，也道尽了都市人之间的微妙距离。我像一辆大洒水车，雨夜并不需要我，是司机的自我调侃，更是无数都市人孤独心境的写照。明明身处人群，却倍感寂寥，唯有清风相伴。便利店的灯光，午夜的广播，这些深夜元素既渲染了宁静氛围，又带来了一丝慰藉。这首歌里的计程车是城市的守夜人，承载着陌生人的悲欢离合。每个人都在深夜藏着心事，却也在孤独中彼此共鸣。这便是都市夜晚最真实的问题。

0: 分项，就来汇成装饰，清单报价零分项，一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3: 妈，端午安康。
2: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4: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2: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4: 得了，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收听。刚刚开始彼此那种决心，明明悬崖都肯一起俯瞰，这句歌词勾勒出爱情最初的热烈与坚定。曾经以为能携手到白头，却终究抵不过命运的捉弄。明明我再流连也总是不配，是两种命，是两种人，道尽了爱而不得的心酸。人人都觉得我们如此般配，可白头偕老的谣传终究失了真，只能无奈接受你是我的完美缺陷。那些曾经的甜蜜与承诺都成了扎心的回忆，有些爱注定只能止步于此。放手既是成全对方，也是放过自己。

解决不了的事，若有那就两杯，这句歌词像一句温柔的劝慰，将生活的烦忧都融入一杯热茶中。我们总在快节奏的生活里奔波，被压力与焦虑裹挟，为琐事烦忧，为得失纠结，却忘了人生本就该慢下来，泡一杯热茶，让茶香抚平心绪，让时光沉淀躁郁，让那些解不开的结，放不下的事，在茶香氤氲中都学会慢慢释然。不必强求事事圆满，学会与生活和解，一杯茶的时间就能找回内心的平静。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很多人都渴望着成熟，那么真正的成熟是什么样的呢？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一种不需要对别人察言观色的从容，一种终于停止了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一种不理会喧闹的微笑，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然，一种无需声张的厚实，一种并不陡峭的高度。

以前以为坚持就是永不动摇，现在才明白，坚持是犹豫着、退缩着、心猿意马着，但还是继续往前走。电波那头的你，是不是也有类似的经历呢？欢迎把你的心情和感悟跟我们一起分享。小青的暖心歌，我们的节目，欢迎你的参与。

腿轻轻后腿顺上跳跃你的香味无补我的分不清我到底该轻轻抚你的背还是保持安全范围左脚右腿轻轻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为自己的目标努力着，全身心投入一件事的时候，就不再整天想着睡懒觉，不再熬夜看偶像剧，也不会刻意去想怎样好好的生活，远离那些原以为离不开的东西，然后觉得这才是生活原本的样子。

世界上没有挤不出的时间，只有不想赴的约。每一个选择都是内心的取向。我是小青，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4: 我的音乐。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每天清晨起床，告诉自己要努力，即使看不到未来，即使看不到希望，也依然相信自己。在生命的旅程中，酸甜苦辣尽藏其中，烟雨红尘总有一抹笑颜为我们绽放，总有一缕清风给我们纳凉，总有一缕阳光让我们温暖。只要我们拥有一颗宁静的心，安之若素，我们就能踏歌而行，时时感受到岁月的芬芳。

让自己忙一点，忙到没有时间去思考无关紧要的事儿，很多事儿就这样悄悄地淡忘了。时间不一定能证明很多东西，但是一定能看透很多东西。坚信自己的选择，不动摇，使劲跑，明天会更好。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这里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依然陪伴大家。什么事儿都要在自身找原因，不要总是苛求他人。鞋子脏了，是因为你走的路不干净。

想总是跑在我们前面，努力追寻它，为了那一瞬间的同步。你对人类最大的贡献就是让自己幸福起来，你对自己最大的贡献就是让自己的内心强大起来。很多时候，强大不是因为你战胜了自己，而是接纳了自己。感谢你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4: 我的音乐。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6: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总以为自己是一个感情大师，但再次陷入泥潭才发现，其实自己也不过如此。人间失格里有这样一句话，仅一夜之间我的心判若两人。他自人山人海中而来，来时携风带雨，我无处可避，走时乱了四季，我久病成医。王二浪

爱你，笨拙而热烈，一无所有又倾尽所有。因为我爱你，即使山河阻隔，风雨交加，我依然想去拥抱你。

是晚风渐兮，星河若现。一场小别离，你是破晓清晨灿烂眼中的光景，你是回忆与爱叙旧的歌，只唱给我听。昼夜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人们谈恋爱是为了尝甜头，但好像有很大一部分人偏偏只捡苦头吃。我们试图证明只要有一个人爱着，那就是爱情，可最后好像只证明了自己是错的。也许爱这个事情是不需要证明的，一个眼神，一个动作，一个拥抱，都能够看得到爱。阿桑一直很安静。

也许这个世间需要证明的爱，大抵都是不爱吧。只是这一份不爱，你总得费尽心思才明白。有时候命运的戏谑就在于你一直犹豫不决，等到终于下定决心，已经到了谢幕的时间。但也许爱情的谢幕没有那么可怕，就像观众散场之后，哭过，笑过，挣扎过，眼泪和笑容留在舞台之上，自己

很喜欢的一句话是，无论你遇到谁，都是生命中该出现的人，都有原因，都有使命。但是你要始终记住，没有人是无缘无故的出现在你生命里的，所以好好珍惜出现的每一个人。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4: 我的音乐。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6: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陈奕迅的歌把我们唱哭的有很多，把他自己唱哭的却不常见。今天要听的这一首就是他为数不多的能把自己唱哭的歌之一，《葡萄成熟时》。

其实这首歌不只是用来比喻爱情，当你执着地做一件事的时候，往往会和你想的不太一样，甚至没有结果。但不要灰心丧气，葡萄一样会成熟，就算不成熟，我们也可以用来酿酒，自醉自救。

春风真的很懂事，携风雨而来，一叶知秋，思意渐浓。你可以躲在某一个时间，想念一段时光的掌纹；躲在某一个地点，想念一个站在来路也站在去路的让我们牵挂的人。孟凡明，知秋。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陈粒的歌是仗剑走天涯，那种踏遍万水千山总有一地故乡，如同少年不惧岁月长，

其实这一首歌整首都没有提到一句走马，可听完之后又觉得这个标题妙不可言。歌很长，唱来唱去又好像只有一句话，你走后我做任何事情都像漫不经心，看所有人都是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 华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在一段感情里，最忌讳的就是分离，最痛苦的也是分离。对于有些人来说，相见很难，说再见更难。就像这首歌里唱的那样，把我日夜的思念都留给你，得不到你。

我们相爱，却因为某些原因不得不分开。但是相爱的人终会相逢，所以在分别的时候好好照顾自己，才能用最好的状态来迎接下一次相遇。听见

想养一只猫，一只狗，每天和你一起看它们打闹。我还想和你一同去池塘里捞鱼摘花，鱼换着花样做，花放在窗台上，再给你拍一组好看的照片贴在我们的床头。希望你这一生最好的风景就是遇见我。我不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一直觉得真正的送别是没有长亭古道，没有劝君更尽一杯酒，就是在一个和平时一样的清晨，有的人就留在昨天了，说散就散。

在这个流行离别的岁月里，我更想学会如何告别。我一直都知道离别的滋味很凄凉，但是听完这首歌你会发现，原来说再见要那么坚强。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1: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这一首歌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他的音乐在别人的电脑上放出，五彩缤纷的颜色，热闹的场面，但是却好像会有一个孤独的声音，来听到陈琳，你可以不一样。

经忘了是什么时候知道张震岳，只是知道那个满大街都在播同一首歌的年代里面，我把他和旋风小子里那个顽固子弟画上等号。印象最深的当然就是接下来要听到的爱之初体验。

想甩掉一切烦恼一般的和大家一起群魔乱舞。这首耳熟能详的老歌还是我在中学时代学起来的，当时没有谈恋爱，或者说当时的恋爱到底是什么。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16岁的时候，你在做什么呢？不出意外，我们都背着书包上学，肆意青春，无忧无虑的生活，和朋友一直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也许还和隔壁班的繁花班草互传小纸条，约着放了学一起去校门口的小卖部喝汽水。我所有的温柔和腼腆都留在了那些喝过的汽水瓶里。五月天的歌，温柔。

情里面，我们都知道没有如果，谁都无法重来，这也是我们之所以深信爱情不移的原因。即将听到的歌是莫文蔚有史以来配唱最多次、耗时最久的一首歌，更换了四次编曲版本，你会听到恰到好处的感性，恰到好处的内敛。如果

0: 说他的声音不那么耐听了，有人说旋律越来越普通，但是更多人应该能够听到一个长大了的小女人，坚强而隐忍的默默爱着，那是一种内敛的张扬。如果没有你多出来的爱，各位记得留给自己。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1: 用作秋千商量，红了眼眶。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我们在买车时啊，总能听到什么样悬架结构能够给车辆带来不同的表现。目前汽车的悬架系统可分为独立悬架和非独立悬架两种，那这两种悬架有哪些区别，哪种更合适呢？本期节目我们来聊一聊悬架里面的学问。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来自于黄征，爱情诺曼底。

悬架也叫悬挂，作为连接车轮和车身的一个几何结构，能够直接影响驾驶的表现，两者兼顾就是一款好车所具备的基本功。要弄清楚独立悬挂的表现，两者兼顾就是一款好车所具备的基本功。要弄清楚独立悬挂和非独立悬挂的概念，首先就要知道什么是悬挂。悬挂是指车架与车轮之间的全部连接装置，它包含弹性元件、导向机构、减震器、稳定杆等部件。悬挂是汽车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使得车架与车轮之间保持一个弹性的连接，其作用是传递在车轮和车架之间的力和力矩，并且缓冲由不平路面传给车架或车身的冲击力，并减少由此引起的震动，以保证汽车能够平顺的行驶。在实际车辆驾驶中，悬挂既是乘坐舒适性的保证，也是驾乘操控性的保障。

悬挂系统是保证驾驶操控性和乘坐舒适性的基础。那么假设汽车没有悬挂系统会怎样呢？那就好比超市的手推车经过坑洼路面的时候，上下震动的体验，其实汽车也是一样的。悬挂系统呢，就是搭在汽车与车轮之间，让行车变得更舒服，同时达到吸收震荡的效果。悬挂系统有两大功能，第一是支撑车身的高度，第二是提高操控性。车身下方通常有弹弓吸震筒，当汽车碾过高低凹凸的路面时，弹弓可以收缩卸力，提供弹性的缓冲的功能。但弹弓也有一个缺点，就是当汽车激发这一功能之后，弹弓的震荡就无法停止下来，所以必须要用一个减震器将弹弓平伏下来，否则车内的人就会受到不停的震荡影响。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有好久没见过。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下面我们来介绍一下非独立悬架。非独立悬架的结构特点呢，就是两侧车轮由一根整体式的车桥相连，车轮连同车桥一起通过弹性悬架悬挂在车架或者是车身的下面。非独立悬架呢，具有结构简单、成本低、强度高、保养容易、行车中前轮定位变化小等优点。那同时呢，非独立式的悬挂的连杆比较重，弹起后回到地面需要较长的时间，这是因为它有一根连杆连接着两个车轮，所以能让两个车轮与地面的角度一直保持不变，对抓地力有较大的帮助。但非独立悬架的舒适性以及操控稳定性比较差，在很多家庭轿车中基本上已经不再使用，多用在货车和大客车上。由于非独立悬挂的设计构造相对简单，能够节省很大一部分的造车空间，所以在一些 A 级紧凑车里能够看到非独立悬挂的配置，让车身获得更加充裕的乘坐和装载空间。

下面为您继续介绍独立悬挂。简单讲，独立悬挂就是每一个车轮都是相对独立的跟车体进行的连接，所以当其中一个轮子因为路面不平产生颠簸上下震动时，基本不会影响到其他轮子的动态表现的，这样也就使得整个车身的姿态保持得更为良好，乘坐的舒适性提升很多。当前大多数主流家用车采用的都是独立悬挂，以获得更好的乘坐体验。刚才呢，我们和您聊了汽车悬挂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以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接下来为您介绍独立悬架的优点。由于独立悬架的质量非常轻，所以会减少很多车身所受到的冲撞，而且它的车轮抓地力很强，同时呢，它可以使发动机位置降低，汽车重心得到很好的控制，从而提高汽车的行驶稳定性。由于独立悬架左右车轮单独跳动，互不相干，能减小车身的倾斜和震动。独立悬架的缺点呢，就是结构复杂，所以成本相对较高，而且维修不方便。同时因为结构复杂，会侵占一些车内乘坐空间。

舒适性是轿车最重要的使用性能之一，汽车悬架呢是保证乘坐舒适性的重要前提，也是保证汽车行驶安全的关键部件，因此汽车悬架往往列为重要部件编入汽车的技术规格表，作为衡量汽车质量的指标之一。目前绝大多数轿车都是采用独立式的悬架，按其结构形式的不同，独立悬架又可分为横臂式、多连杆式、竹式以及麦弗逊式悬架等。横臂式悬架是指车轮在汽车横向平面内摆动的独立悬架，目前部分运动型轿车以及赛车的后轮就是采用这一悬架结构。多连杆式悬架是由三到五根杆件组合起来控制车轮的位置变化的悬架，主要优点就是车轮跳动时轮距和前束的变化很小，不管汽车是在驱动制动状态都可以按司机的意图来进行平稳的转向。其不足之处呢，就是汽车高速行驶的时候有轴摆动现象。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在众多独立悬架种类中，麦弗逊式悬架是最广为人知也是应用最多的一种悬架。麦弗逊式悬架的优点是结构紧凑，车轮跳动时前轮定位参数变化小，有良好的操控稳定性。由于取消了上横臂，给发动机及转向系统的布置带来方便，麦弗逊式悬架多应用在中小型轿车的前悬架上。很多合资品牌和国产品牌等轿车的前悬架均为麦弗逊式独立悬架，尽管它并不是技术含量最高的悬架结构，但却是一种经久耐用的独立悬架，具有很强的道路适应能力。数据显示，目前市场上中低端普通家用车的前端悬架基本上采用的是麦弗逊式独立悬挂，中高端以上车型呢，有的会采用多连杆前悬，硬派越野车一般会采用双叉臂式的前悬。

如果单从机械方面的设计，独立悬架肯定比非独立在减震上做得好，但是悬架在什么车速、多大的载荷，反馈给悬架的动态是不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0: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们都诚实，诚实到自私，这句歌词精准戳中了亲密关系里的矛盾。坦诚本是感情的基石，可太过直白的自我反而成了伤害彼此的利刃。我们总在感情里执着于诚实，却忘了诚实也需要体谅与包容。那些脱口而出的指责，毫不掩饰的厌倦，看似坦荡，实则是最伤人的自私。诚实成了逃避责任的借口，让感情在一次次直白的伤害中逐渐破碎。真正的诚实不是肆无忌惮的宣泄，而是带着温柔的坦诚，是懂得换位思考的体谅。唯有这样，才能在感情里守住彼此，不负相遇。
1: 窗

那冰冷在蔓延，人群的密室里，他被恐惧包围，身体被贴上标签。这句歌词撕开了群体事件里的残酷真相，让人不寒而栗。我们总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共犯，要么紧闭双眼视而不见，要么随波逐流，鼓噪尖锐，看着弱者在恐惧中挣扎，选择沉默旁观。高扬羸弱的呼救，谁能听见？这声质问直抵人心，戳中了每个人内心的冷漠与无力。不要让沉默成为伤害的帮凶，勇敢为内心的真实发声，才能在冷漠的世界里守住人性的温度。

0: 我就是我。
1: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紫金。一朵孤花，一座城池，开篇便勾勒出清冷又疏离的画面，像极了每个人内心深处那片不被打扰的角落。痛苦于过往，焦灼于未始，道尽了我们在时光里的纠结与挣扎，既困于过去的遗憾，又焦虑未来的未知，在日复一日的迷茫中虚度光阴。而所谓永恒，只不过转瞬即逝，则是历经世事的通透，看透了生命里的聚散离合与无常。这首歌里的孤花是每个人的缩影，独自绽放，独自凋零。与其困于过往与未来，不如珍惜当下，在有限的时光里坦然接纳自己，与孤独和解。
0: 一

桃花垂头丧气，整个家冷冷清清，勾勒出离别后的孤寂，满屋烟火气随爱人散去，只剩回忆在原地徘徊。你只是从我身边搬进了我心里，道尽了深情与执念，即使相隔数里，也相信爱人未曾离去。那些旅行纪念品，无人催促的夜晚，都成了思念的注脚。曾经渴望的自由，如今却成了负担沉重。真正的从不是相忘，而是把爱人藏进心底，带着回忆继续前行，在自己的世界中心守住那份温暖与热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

0: 贝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1: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0: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4: 我的音乐，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管你喜不喜欢，冒险永远是人生中无可避免的一部分。无论是换工作、谈感情、投资、选适合的学校，终究都需要面对风险。行动就有风险，但完全不行动，风险可能会更大。有想法更要有做法，如果整天只知道空想而没有任何行动，那么想法终究只是个想法而已。

十年前，你周围的人会根据你父母的收入对待你。十年后，你周围的人会根据你的收入对待你的父母和你的孩子。这就是人性和人生，除了努力，我们别无选择。记住，没有伞的孩子必须努力奔跑。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陪伴大家，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睡觉也是一种解脱，睡着了就会不悲不气不烦恼不孤独，这是上天赐予我们短暂失忆的时间。

这英雄，抚平我一直的呼吸，保持代沟，只顾着身上冒出刀子，交子当你倒下，多少人想从你身上迈过，那就让我把万里长空划破。

余秋雨说，我等不到了，可是我会等，也愿意等，因为该来的一定会来，不过是要看时间愿意给你几分薄面，还你几分人情。人这一生又何尝不是在等待中度过，等着上车，等着下车，等着前来，等着离开。所以等会来到的人，做会实现的梦。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守候。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